0: 微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2: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3: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2: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3: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2: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3: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4: 不错哦，
2: 点亮美好生活，
3: 公正护航民生，
2: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3: 等你来战，来战。
5: 本活动由博洛县司法局主办，博洛县公证处协办，博洛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省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红十字健康行活动走进博罗，守护群众新健康；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西瓜冷饮受青睐；石湾镇召开干部职工法治培训讲座；博罗两建筑入围全球顶级奖项。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广东省红十字会红十字健康行活动走进博罗县中医医院，把省级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省级心胸外科专家为市民义诊，针对胸闷、心悸、先心病、风湿性心脏病等各类心血管问题，提供专业诊断、个性化治疗方案及健康养护指导。市民纷纷点赞，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名医诊疗服务。市民，
3: 这个肯定好啦，不用跑到省那里去。你要去哈、广州那里看，你一天你跑回来你就很辛苦了。
2: 活动还重点关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成人风湿性心脏病，筛查后符合手术指征患者，可直接对接省级专科团队开展后续治疗，切实守护群众心血管健康。全媒体记者黄佩纯报道。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市民消暑降温需求大增，西瓜、糖水、冷饮等清凉商品持续热销，清凉经济迅速升温。在县城商业

0: 街一水果店内，各式各样的水果琳琅满目，不少市民在精心选购时令水果。据水果店店员介绍，目前最热销的水果是西瓜，一天销售量可达近百个。市民：
1: 最近天气比较热嘛，也要买西瓜来消热解暑，也会买一些冰可乐、冰奶茶什么的。
0: 糖水店同样迎来客流高峰，店员表示，高温天气让清凉类饮品和甜品销量显著增长，绵绵冰、绿豆沙等清热解暑产品备受欢迎。糖水店店员李敏静：
2: 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嘛，所以我们的绵绵冰啊、饮品之类的这些都卖得比较好。
0: 市民：
3: 这几天比较热嘛，对，就喜欢喝点冰的，比较喜欢绿豆啊那些东西吧，它是解毒啊，然后清热嘛，这样子。
0: 专家提醒，冷饮、冰镇瓜果虽解暑，但过量食用容易刺激肠胃，引发不良症状，建议市民少量慢饮，让健康消暑更安心。全媒体记者范胜瑞、钟平祥报道。为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法治素养，近日石湾镇召开干部职工法治培训讲座，该镇相关部门人员及各村小组长等参加培训。讲座围绕民法典合同编核心要点与依法行政实务，详细讲述了合同编概述及其与政府依法行政的紧密联系，理解合同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定位，合同的订立与成立、效力与无效、履行变更转让、解除情形、违约责任五大核心模块，结合政府工作特点的合同风险防范提示，引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工作。石湾镇人民政府业务骨干钟华生：
4: 简单易懂，也弥补了我在工作中对于民法典知识这块的缺陷，让我更好的在日常的工作中更加专业的术语以及说法律知识，为广大人民群众解答相关的他们的疑惑。
0: 新湾社区法律明白人张秋月：
5: 经过这次的系统学习呢，我对这个民法典的法律条文还有制度解读有了全新的认识，让我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社区工作也是跟民法典合同编息息相关的。
0: 接下来石湾镇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普法宣传，全面提升干部依法行政和就地化解矛盾的能力，以法治赋能基层治理。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江志玲报道。近日，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2026 Architecture A Plus Awards 公布决赛入围名单，位于博罗的两件建筑艺术作品成功入围，绿屏石滩驿站的重景环艺术装置入围建筑加混凝土类别，咸港水库湖心岛的明月屋艺术装置入围建筑加艺术类别，各自成为全球仅有的五个决赛入围作品之一。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

0: just to say, don't be fooled by the sunshine when you go out to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4: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5: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Wind, and then there were even a few flurries.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本期是淮南昆山罗浮山野岭区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第一期，最美旅游公路铺坦途，生态底色绘绿美答卷。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依托百千万工程强劲东风，引领区以公路为纽带，以生态为根基，串起名山风光、古村田园与森林温泉，奋力书写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答卷。走进惠州罗浮山脚下的下浪溪畔驿站，蓝石河流水潺潺，满目绿意沁人心脾，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喝咖啡赏风光。来自深圳的游客坦言，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优美，计划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自驾前往从化，一路饱览山水田园盛景。这条环绕南昆山罗浮山两大名山的旅游公路全长218公里，像一条绿美玉带穿梭青山碧水之间，把沿途古镇村落、田园风光、森林康养资源串珠成链，既是引领区建设的先手棋，也是生态价值转化最鲜活的示范样本。广东把引领区建设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明确四大发展定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依托最美旅游公路实现片区联动、资源共享，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路径。生态优先是引领区建设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走进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一棵北宋景德四年栽种的千年古榕巍然屹立，一旁鳌溪河河道经过拓宽整治，步道升级提质，已然成为村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生态圣地。古树相依，碧水环绕，更有文人墨客留下墨宝，让古村变身古榕文学村。厚重生态底蕴催生出旺盛文旅生命力，全域生态治理持续加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扎实推进。今年第一季度，惠州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自2024年启动乡村绿化3年行动以来，全域累计新增植树265.6万棵，超额完成绿化任务，建成8条乡村绿化景观带、25个绿美特色乡村，乡村生态颜值持续攀升。引领区河湖资源富集，美丽河湖建设成效亮眼。从化流溪河国考省考段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是广州优质饮用水源重要保障区。增城区大墩、增江口等段面水质同样稳居优良等级。流溪河增江成功入选国家及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从化、增城先后建成一批市县级美丽河湖。一汪碧水滋养城乡，生态红利直达千家万户，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与幸福感。 厚植生态绿莓底色，守好山水资源本底，引领区以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那么在优良生态加持下，引领区如何整治人居环境，盘活空心古村，提升乡村风貌，让老旧村落重焕生机呢？下期系列报道我们继续探访。本期乡村振兴系列报道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5: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3: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

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6: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5: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6: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5: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6: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7: 不错哦，
5: 点亮美好生活，
6: 公正护航民生。
5: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6: 等你来战，来战。
8: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下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是宝拉，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4: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6: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7: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8: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9: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

0: 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尽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5: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4: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5: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4: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5: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6: 哎，不错哦，
4: 点亮美好生活，
5: 公正护航民生，
4: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5: 等你来战，来战。
7: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字，洞壳会走。

0: 来，
1: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0: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2: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本期是淮南昆山罗浮山野岭区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第一期，最美旅游公路铺坦途，生态底色绘绿美答卷。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依托百千万工程强劲东风，引领区以公路为纽带，以生态为根基，串起名山风光、古村田园与森林温泉，奋力书写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答卷。走进惠州罗浮山脚下的下浪溪畔驿站，蓝石河流水潺潺，满目绿意沁人心脾，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喝咖啡赏风光。来自深圳的游客坦言，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优美，计划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自驾前往从化，一路饱览山水田园盛景。这条环绕南昆山罗浮山两大名山的旅游公路全长218公里，像一条绿美玉带穿梭青山碧水之间，把沿途古镇村落、田园风光、森林康养资源串珠成链，既是引领区建设的先手棋，也是生态价值转化最鲜活的示范样本。广东把引领区建设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明确四大发展定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依托最美旅游公路实现片区联动、资源共享，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路径。生态优先是引领区建设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走进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一棵北宋景德四年栽种的千年古榕巍然屹立，一旁鳌溪河河道经过拓宽整治、步道升级提质，已然成为村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生态圣地。古树相依，碧水环绕，更有文人墨客留下墨宝，让古村变身古榕文学村。厚重生态底蕴催生出旺盛文旅生命力，全域生态治理持续加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扎实推进。今年第一季度，惠州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自2024年启动乡村绿化3年行动以来，全域累计新增植树265.6万棵，超额完成绉化任务，建成8条乡村绿化景观带、25个绿美特色乡村，乡村生态颜值持续攀升。引领区河湖资源富集，美丽河湖建设成效亮眼。从化流溪河国考省考段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是广州优质饮用水源重要保障区。增城区大墩、增江口等段面水质同样稳居优良等级。流溪河增江成功入选国家及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从化、增城先后建成一批市县级美丽河湖。一汪碧水滋养城乡，生态红利直达千家万户，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与幸福感。厚植生态绿美底色，守好山水资源本底，引领区已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那么在优良生态加持下， 引领区如何整治人居环境，盘活空心古村，提升乡村风貌，让老旧村落重焕生机呢？下期系列报道我们继续探访。本期乡村振兴系列报道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4: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3: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5: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3: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5: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6: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3: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5: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6: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3: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6: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5: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6: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5: 啊，那怎么办？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6: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间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内容。近日，广东省红十字会红十字健康行活动走进博罗县中医医院，把省级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省级心胸外科专家为市民义诊，针对胸闷、心悸、先心病、风湿性心脏病等各类心血管问题，提供专业诊断、个性化治疗方案及健康养护指导。市民纷纷点赞，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名医诊疗服务。市民：
1: 这个肯定好啦，不用跑到省那里去。你要去广州那里看，你一天你跑回来你就很辛苦了。
0: 活动还重点关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成人风湿性心脏病，筛查后符合手术指征患者可直接对接省级专科团队开展后续治疗，切实守护群众心血管健康。全媒体记者黄佩纯报道。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市民消暑降温需求大增，西瓜、糖水、冷饮等清凉商品持续热销，清凉经济迅速升温。在县城商业街一水果店内，各式各样的水果琳琅满目，不少市民在精心选购时令水果。据水果店店员介绍，目前最热销的水果是西瓜，一天销售量可达近百个。市民：
2: 最近天气比较热嘛，也要买西瓜来消热解暑，也会买一些冰可乐、冰奶茶什么的。
0: 糖水店同样迎来客流高峰，店员表示，高温天气让清凉类饮品和甜品销量显著增长，绵绵冰、绿豆沙等清热解暑产品备受欢迎。糖水店店员李敏静：
3: 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嘛，所以我们的绵绵冰啊、饮品之类的这些都卖得比较好。
0: 市民：
4: 这几天比较热嘛，对，就喜欢喝点冰的，比较喜欢绿豆啊那些东西吧，它是解毒啊，然后清热嘛，这样子。
0: 专家提醒，冷饮、冰镇瓜果虽解暑，但过量食用容易刺激肠胃，引发不良症状，建议市民少量慢饮，让健康消暑更安心。全媒体记者范胜瑞、钟平祥报道。为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法治素养，近日石湾镇召开干部职工法治培训讲座，该镇相关部门人员及各村小组长等参加培训。讲座围绕《民法典》合同编核心要点与依法行政实务，详细讲述了合同编概述及其与政府依法行政的紧密联系，理解合同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定位，合同的订立与成立、效力与无效、履行变更转让、解除情形、违约责任五大核心模块，结合政府工作特点的合同风险防范提示，引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工作。石湾镇人民政府业务骨干钟华生：
5: 简单易懂，也弥补了我在工作中对于民法典知识这块的缺陷，让我更好的在日常的工作中更加专业的术语以及说法律知识，为广大人民群众解答相关的他们的疑惑。
0: 新湾社区法律明白人张秋月：
6: 经过这次的系统学习呢，我对这个民法典的法律条文还有制度解读有了全新的认识，让我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社区工作也是跟民法典合同编息息相关的。
0: 接下来石湾镇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普法宣传，全面提升干部依法行政和就地化解矛盾的能力，以法治赋能基层治理。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江志玲报道。近日，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2026 Architizer A Plus Awards 公布决赛入围名单，位于博罗的两件建筑艺术作品成功入围，绿屏石滩驿站的重景环艺术装置入围建筑加混凝土类别，咸港水库湖心岛的明月屋艺术装置入围建筑加艺术类别，各自成为全球仅有的五个决赛入围作品之一。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6: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7: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6: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7: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6: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7: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8: 哎、不错哦，
6: 点亮美好生活，
7: 公正护航民生，
6: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7: 等你来战，来战。
9: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你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读懂亲密关系阶段，为爱重燃活力的书，幸福关系的七段旅程。你是不是也曾在感情里感到困惑？明明彼此关心，却无话可说。他记得照顾生病的你，却忘了你的生日。一起走过20年，却在孩子长大后走向离婚。

个阶段如何为爱情注入新的活力。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亲密关系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和需求。从热恋到相依相伴，感情会经历变化。只有读懂每个阶段的特点，才能对症下药，避免矛盾。第二个要点，争吵不是感情的敌人，而是沟通的契机。学会积极的争吵，看清争吵背后的需求，而不是互相指责，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第三个要点，幸福的婚姻需要持续经营，学会爱的五种语言，找到关系的正向链接，平衡爱与自我，才能让爱情长久保鲜。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每天留10分钟和伴侣聊聊彼此的感受，而不只是聊琐事。吵架时先别急着争吵，试着说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化解婚姻矛盾这么简单。好的爱情不是一直浪漫激情，而是懂得在每个阶段都用心经营，彼此滋养。读懂亲密关系的旅程，你就能和你伴侣一起走向更幸福的未来。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全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光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

0: 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会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

0: 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1: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心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0: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2: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0: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3: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4: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5: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4: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6: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7: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8: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7: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9: 实时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2: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3: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4: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5: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0: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0: 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0: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4: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3: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4: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5: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

0: 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在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0: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3: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5: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6: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

0: 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2: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2: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2: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6: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8: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9: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

0: 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4: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3: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5: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3: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轻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六条50米泳道，水深 1.2 到 1.5 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轻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两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6: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

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6: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5: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6: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5: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6: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

0: 动手指，好礼到家。
1: 不错哦，
2: 原谅美好生活，
0: 公正护航民生，
2: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0: 等你来战，来战。
3: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高考临近，博罗多措并举守护考生新防线。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4: 5月2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确保早落地早见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宇强、副县长李平、刘建峰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博罗中专新校区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详细了解学位供给、工期安排等情况。邱志彪强调，教育是民生之基，要在守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的前提下，紧盯节点、倒排工期，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扩充优质教育资源，为博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后，邱志彪一行前往新妇幼保健院、人民公园配套停车项目现场，重点查看医疗项目建设进展与停车设施规划推进情况。针对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邱志彪指出，妇幼保健院项目关乎妇女儿童健康福祉，要高标准建设，完善医疗服务配套，提升县域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停车设施建设是破解群众停车难的关键举措，要科学规划，加快推进，完善周边配套管理，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邱志彪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要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以工匠精神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民生工程，加快补齐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

0: 厚植红色情怀，争做信念坚定、听党爱党的好党员，涵养高尚品德，规范言行举止，争做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好少年，勤学笃行，强健体魄，勇于创新，争做本领过硬、敢于担当的时代新人。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届工作委员会，邹培华、谢秀辉当选为新一届少工委主任。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张军健报道。随着2026年中考高考日益临近，为帮助考生缓解考前焦虑，博罗统筹校内校外心理健康资源，以专业指导与暖心陪伴，助力广大备考学子从容备考。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表示，长时间高强度的备考容易让初三、高三学子出现精神紧绷、心绪浮躁等状态，考前紧张焦虑属于高压下的正常情绪反应，可通过科学方法调节。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1: 我们呢还可以学习一些深呼吸的调节法，比如说4、7、8的深呼吸调节法，用4秒钟来吸气，然后呢适当屏息，大概7秒钟时间，慢慢的用嘴吐气。
0: 除了心理调试，学校可开放1:1心理辅导室，运用趣味心理暗示法，为情绪波动较大的学生提供疏导。常态化开展集体心理交流活动，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情绪调节技巧，缓解备考压力。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1: 比如说班级 K 歌大赛呀，这个班级篮球赛、班级羽毛球赛，还有两个班可以搞这个拔河联谊赛。总之呢，就是让同学们可以放松心情，能够宣泄情绪。
0: 在家庭陪伴过程中，家长要避免陷入沟通误区。博罗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教师邹丽华：
2: 在中高考前呢，很多家长啊，他的本意是想鼓励孩子，却无形当中传递了焦虑。比如说，没事呀，考不好没有关系，嘴上说没有关系呢，但行为上更加的小心翼翼啊。比如频繁的给小孩送水果呀，或者是偷偷的叹气啊，这些行为啊，其实虚假间呢，孩子他能够敏锐的觉察到父母的这种情感啊，父母连真实的情绪啊都不敢表达，反而会给孩子更大的压力。
0: 据了解，博罗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始终围绕预防、疏导、干预服务理念，为全县1000余名未成年人提供1:1专业心理咨询，并常态化走进学校、社区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将心理服务延伸至更多场景，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坚实的校外支撑。接下来，博罗将持续细化考前保障服务，用心用情守护考生身心健康，全力助力广大中高考学子从容应考。全媒体记者向诗婷、黄佩纯、薛爱虎报道。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早上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1: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0: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2: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星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

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星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两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行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
2: 早上好。
1: 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个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
1: 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

0: 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把钱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八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里下面有大理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3: 大型企

0: 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已经8点多了啊，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5: 好，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4: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7: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看他解决。
8: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6: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1: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3: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京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5: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3: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5: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2: 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3: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3: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4: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1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4: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4: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5: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6: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5: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7: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高考临近，博罗多措并举守护考生新防线。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5月2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确保早落地早见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宇强、副县长李平、刘建峰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博罗中专新校区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详细了解学位供给、工期安排等情况。邱志彪强调，教育是民生之基，要在守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的前提下，紧盯节点、倒排工期，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扩充优质教育资源，为博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后，邱志彪一行前往新妇幼保健院、人民公园配套停车项目现场，重点查看医疗项目建设进展与停车设施规划推进情况，针对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邱志彪指出，妇幼保健院项目关乎妇女儿童健康福祉，要高标准建设，完善医疗服务配套，提升县域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停车设施建设是破解群众停车难的关键举措，要科学规划，加快推进，完善周边配套管理，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邱志彪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要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以工匠精神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民生工程，加快补齐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现代魅力强县筑牢民生根基。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
3: 近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大会，团市委有关领导到会祝贺，团县委、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以及全县140余名少代会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刘林对全县广大少先队员寄予殷切期盼，他希望全县少年儿童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红色情怀，争作信念坚定、听党爱党的好党员，涵养高尚品德，规范言行举止，争作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好少年，勤学笃行，强健体魄，勇于创新，争作本领过硬、敢于担当的时代新人。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届工作委员会，邹培华、谢秀辉当选为新一届少工委主任。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张军健报道。随着2026年中考高考日益临近，为帮助考生缓解考前焦虑，博罗统筹校内校外心理健康资源，以专业指导与暖心陪伴，助力广大备考学子从容备考。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表示，长时间高强度的备考容易让初三、高三学子出现精神紧绷、心绪浮躁等状态，考前紧张焦虑属于高压下的正常情绪反应，可通过科学方法调节。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4: 我们呢还可以学习一些深呼吸的调节法，比如说4、7、8的深呼吸调节法，用4秒钟来吸气，然后呢适当屏息，大概7秒钟时间，慢慢的用嘴吐气。
3: 除了心理调试，学校可开放1:1心理辅导室，运用趣味心理暗示法，为情绪波动较大的学生提供疏导。常态化开展集体心理交流活动，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情绪调节技巧，缓解备考压力。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4: 比如说班级 K 歌大赛呀、这个班级篮球赛、班级羽毛球赛，还有两个班可以搞这个拔河联谊赛。总之呢，就是让同学们可以放松心情，能够宣泄情绪。
3: 在家庭陪伴过程中，家长要避免陷入沟通误区。博罗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教师邹丽华：
5: 在中高考前呢，很多家长啊，他的本意是想鼓励孩子，却无形当中传递了焦虑。比如说，没事呀，考不好没有关系，嘴上说没有关系呢，但行为上啊更加的小心翼翼啊。比如频繁的给小孩送水果呀，啊，或者是偷偷的叹气啊，这些行为啊，其实虚假间呢，孩子他能够敏锐的觉察到父母的这种情感啊，父母连真实的情绪啊都不敢表达，反而会给孩子更大的压力。
3: 据了解，博罗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始终围绕预防、疏导、干预服务理念，为全县千余名未成年人提供一对一专业心理咨询，并常态化走进学校、社区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将心理服务延伸至更多场景，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坚实的校外支撑。接下来，博罗将持续细化考前保障服务，用心用情守护考生身心健康，全力助力广大中高考学子从容应考。全媒体记者向时婷、黄佩纯、薛亚虎报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1: 两三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在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2: 这叫孩提。
3: 三四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2: 这是垂髫。
4: 七八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2: 这叫总角。
5: 女孩十五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2: 到了及笄之年了。
6: 男孩十五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2: 男孩十五叫束发。
0: 从赤子到孩提，从总角到及笄，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7: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0: FM 107.3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

0: 六一儿童节，作为1073 AI 小主播，我要去街上采访一下小朋友们，六一都想怎么过。
1: 大家好，我是彩浩。六一儿童节就要快到了，爸爸说要请我吃火锅，但是呢我还想一个礼物，你能买给我吗？
2: 大家好，我是弘毅。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每年都会期待这个节日的到来，因为这个节日到来，我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而且可以跟妈妈提很多很多的小要求。
3: 大家好，我叫小小。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想妈妈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因为我已经上小学了，所以那个自行车太小了，妈妈可以给我买吗？
4: 大家好，我是佳丽。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已经提前收到了六一的礼物，是一套盲盒积木。为保护全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关爱每一位小朋友，每年六月一日被定为国际儿童节，愿小朋友们童心永驻，快乐相伴。

0: 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1: 两三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在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2: 这叫孩啼。
3: 三四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2: 这是垂髫。
4: 七八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2: 这叫总角。
5: 女孩十五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2: 到了及笄之年了。
6: 男孩十五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2: 男孩十五叫束发。
0: 从赤子到孩啼，从总角到及笄，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7: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0: FM107.3 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听得出来这是谁的声音吗？在6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早间的7:44，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我们的早安1073，我依旧是主持人小雪。但是呢，要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从今天开始的，可能就不再是代班主持人。在上个星期，我应该有跟大家预告过啊。因为呢，就是原本呢这一周应该是有其他主持人来继续的代班的，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大家考虑到，也有些听众会觉得说早间的节目，他说小雪你已经说顺口了，后来吧就是领导们商议一下，就决定说暂时还是继续由小雪出现在这个早高峰，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惊，应该是怎么说啊，惊喜惊吓。因为呢那天还有听友在周五的时候还跟我说点手不想说再见，你看这又回来了是不是？怎么每个星期都有惊喜？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也不会再说我在是代班主持啊。那早高峰呢，也是由小雪来跟各位相约在我们的早间节目当中，当然晚高峰依旧是。布拉斯说嗯是的是的，因为也是蛮临时的一个决定的啊，因为上一周星期五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在商议说这个早间的节目到底是要该谁来轮，后来呢就大家商议一下说那还是你继续的轮，也不要轮吧，就继续的来做这个早间的节目了。布拉斯你这个嗯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上周才说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主持人们的这个早安1073啊，没有想到这周我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蛮奇妙的一件事情的啊。今天是6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也祝各位小伙伴们周末愉快，应该是这个六一愉快不是周末愉快，我都已经开心过头了。当然也有一些同事啊，他们会说，哎，小雪那你会不会比较辛苦呢，早间跟晚间都要做节目的话，领导还是特别体恤的啊，给予了我一些其他的一些休息的比如说休假的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好。因为可能也是比较多的一些听友，他们也蛮喜欢就是早间出现在这个闪现在早高峰是不是，所以就基本上目前啊接下来都是由小雪来跟各位相约在早高峰，我再不是代班主持人呢，我是正儿八经的主持人呢。咖啡牛奶不加糖，我可太开心了，我要给领导举大旗，是这样的吗？开心牛奶不加糖，非牛奶不加糖。这早间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懵懵懂懂呀，感觉我今天早上一开口都口误了几次了。就是我今天早上我也在想，哎呀我要怎么跟大家来解释这件事情呢，因为上一周就已经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就是我基本上可能早高峰就不会出现在早高峰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也是一个是为了响应听众们的一些需求啊，还有一个呢也是觉得早高峰也可以更加的活力一点，所以就接下来应该是暂时吧，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都是小雪在节目当中跟各位相约。Benson 说不能熬夜了，要早睡早起。是的，我昨晚还在想，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大概是10点钟就睡，就已经开始熄灯睡觉了，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非常早的了。我平时是一个拖延症患者，就是我即便是已经很困了你知道吗，就一定是那种手机打在那个脸上打得青疼的那一种，哎呦你才知道哎必须要睡了。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就是早间的时候如果你前天晚上早睡，那么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说一定要早睡不要熬夜，而且呢这个最好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在10点，最迟11点
然后到早上的这个七点，这一段时间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睡眠时间。所以我昨晚还在想说，那我现在可以好好的调理一下我的这个生物钟了。你说这大几个月下来之后，会不会是一个全新的我呀？比如说什么容光焕发，越早睡了嘛，就早起了嘛，只能这样给自己打气啊。咖啡牛奶不加糖，说小雪你把我和1073锁死了，锁得死死的。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我在直播间开了一个主题，是谁还不是一个300多个月的小朋友呢？你知道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今天早上看昨天晚上的朋友圈，我就发觉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小伙伴们都是在过这个六一，要么提前过六一。很多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虽然说我的年纪上面超龄了，但我的心智上面还是一个小朋友啊。为什么不能过六一呢？我就发觉现在的成人他们也过六一，是咋回事啊？是因为我们的节日太少了吗？我感觉现在什么节日我们都在过，也就是说六一儿童节它不单单是小朋友的节日，它也是我们的节日，是不是？所以也祝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在早间的7:52，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依旧是杀了一个回马枪回来的小雪。是的，新上升，我刚刚以为我听错了，我赶紧去直播间确认一下。没有没有，刚刚已经解释了一下啊，原本这一周真的不是小雪我，也是非常临时的一个决定，就是在周五吧，我下完节目没多久之后，然后这个和领导们商议了一下啊，他们还是决定说，继续的由我来出现这个早高峰。刚刚有听友说那得早睡早起了，不能熬夜了，但是我觉得领导们还是很体恤的，就是给予了其他的一些时间的休息，比如说这个周末的时间啊，或者说一些节假日啊，你可以就相对休息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就也还好啊。改变了我的生物钟了，我现在早起我都觉得精神百倍呀。好的，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是全新的一个月，6月，很快啊，不知不觉这个2026的进度都更新到一半了，是不是？很多人会觉得根本都没有任何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了，恍惚之间它就已经这个六月就翩然而至了。2026也过了一半的时间，生活恰似盛夏日光，热烈生长，坦荡前行。我们来看看在全新的六月有哪些新规，能够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呢？其中有一些还是很关乎到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起来看看在全新的这个六月新规有没有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呢？顺带各位小伙伴可以来说一下，就是因为小雪戴着这个耳机耳返回来的这个声音好像是有些许的卡顿的，你们听着会这样吗？会听着会有些许的卡顿吗？如果有的话，我们的技术人员可能会稍后要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到这个在六月起呢，哪些新规呢？一个是关乎到我们平时点外卖，像这个从6月1号开始啊，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要求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实在在的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这个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阻断虚假时效资质的带兵入网的路径。

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驾驶人员啊，我们的小伙伴们每个都是开车的，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当然这个我觉得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因为很多也是我们的听友啊，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从今天开始呢，有下列情形就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比如说你连续的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在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的活动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6月份呢，这个新版的铁路旅客的运输规程也将在今天起施行。比如说，这个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有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的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那么铁路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那包括像这个幼儿园，从今天开始呢，禁止从园外去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这个制售冷荤类的啊，还有冷加工的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像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必要的。你别说幼儿园了，我亲身的经历，在我大学时期的时候，自己真的是食品中毒过一次，就是在那个饭堂吃了那个四季豆，应该是扁豆还是四季豆，反正就是应该是当时饭堂没有煮熟，这件事情在当时还引起了一个不小的一个怎么说舆论吧。其实那因为你要知道，就是饭堂不止我一个人吃四季豆啊，这个属于比较严重的这个安全问题了。那个时候校方还是很积极的，就是有作为，就是将这个事情给解决下来。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在食堂就是说销售这个四季豆，所以学生也吃不到这个四季豆。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有必要啊，因为这个四季豆没有熟的情况下，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中毒的。安静的，那么在6月份呢，包括像这个法律方面啊，还有这个商业方面、旅游方面啊，以及涉及到江苏苏州的这个特定的地域的一个地方，都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新规的实行。总而言之，也是全新的一个月，希望各位都能够投入到全新的满满的状态学习，到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去。在早间的7点57分，我们来听到就是这首来自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夏天很热，有没有你想要去的地方，你想要去的诗和远方呢？